遭很多问题，人和人都没能控制他。然后所有的神到最高神请他的帮助。维舍卡玛保证消除这个恶鬼的恐吓，然后维舍卡玛到了恶鬼的堡垒，叫他作战。恶鬼笑他，叫他立即离开他的宫和救助自己的生命。实际战争开始之前，他们之间争了一段时间，然后维舍卡玛跟他进行了猛烈战争，把恶鬼伦扎卡苏拉切成小块。伦扎吸最后一口气之前，理解了最高神维舍卡玛，他请求他死后把他的遗体用于为建造一个大乐器，让他自己的子孙演奏他，将维舍卡玛的伟大故事和维舍卡玛的子孙每年给他们补偿。结果这个乐器叫伦扎，甚至到今天此乐器是非常大，4尺高，上面的转盘是2尺，下面的是10英寸，演奏时直立放它。首先在天堂演奏这个乐器时，甚至神也没能忍受，因为声音非常大，和大山开始落下，怀孕的妇女子宫脱取了。这时帕瓦提女神诅咒这个乐器的下部分

他们还可以创造军队前进，火车轮渡，用棒子打和跳舞的声音。他们也可以创造其他语言的声音。传统轮转还活着，共有15到20个家庭，他们的顾客得到钱和能够圆满的生活。还有很多维修卡玛想听这种音乐，而支持这些艺术家。除了固定的顾客以外，轮转不要向任何其他人面前做表演。有民间艺术表演时，也有他们的参加，但是他们保证在观众当中有他们的顾客中心的人。

如曼吉拉普迪、卡吉拉达、基拉拉、卡林卡巴特南摩和麦巴德。安德拉邦有丰富的文化，也有多宗教遗产。该邦有代表所有宗教的历史性纪念馆。该邦有属于不同宗教，如毛利人、摩瓦人和英国人的许多朝代统治，因此反映一个多宗教文化。我的朝圣不但为印度教，而且为其他宗教，如穆斯林人、基督教徒和佛教徒。安德拉邦有名，该邦有寺庙、清真寺、基督教教堂和佛陀宝塔的一个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下面播送一篇特写，题目是德里莫沃尔花园。春天是四个菜季中的温和时间，是冬季和夏季之间的过渡时期。春天广泛地被认为再生和更新的时候，在对群的具体定义，根据当地的气候、文化和风俗有不同。气象学家一般的把季节分成四个部分：春夏秋冬，即是按一个月的平均温度。

花。我们都喜欢看盛开的那些丰富多彩的美丽花朵。原来莫卧儿花园是由伊斯兰分割的建筑，波斯园林对它的影响很大。七，点醒功能包括水池、喷泉、里面的花园和运河。有些地方的花园

看到莫卧儿市的运河、喷船和露台。莫卧儿花园分成三个部分：长方形、圆形花园叫珍珠园和蝴蝶园。莫卧儿花园有四个水道，交集有莲花形的用红色砂岩制的喷船。周围的郁郁葱葱的绿色和五颜六色的花

巫医让病人，就是那个妻子，坐在朝东的阳谷峰前，在病人身上抹上了朱砂。他让人把准备好了的猪粪拿过来。巫医把猪粪倒在了妻子的头上，然后指着那两颗南瓜对妻子说：那是医治你的重病的。他把两颗南瓜挂在了妻子的脖子上，巫医让他带着南瓜在村子的路上来回走三趟，就能摆脱魔法的指使了。可怜的姑娘想告诉他们她没有病，可是不能说，她不能暴露自己。姑娘只好带着大南瓜在村子上来回走了三趟，人们都在嘲笑她。孩子们以为这很好玩，他们又是跳又是叫。巫医也对着姑娘叫了起来，他说：只有到你的病完全医好后，你才能把南瓜拿掉。现在你的病治好了，你可以自己拿掉。

0: 35个属、150多种的兰科植物，可以用组织培养的方法来大量繁殖，使兰花生产达到了工业化。试管兰花也已经商品化。新加坡已经用组织培养等方法每年外销兰花，创汇200万美元。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小知识，世界之最，最小的种子。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这次

言发庭，一遏止考试误记行为。该法案旨在修正2024年公共考试防止不正当手段法、2026年公共法考试防止不正手段修正法案纳入多项重要条款，包括最高十年监禁、最高10亿卢比罚款，以及没受被定罪者财产等严厉的处罚。法案还要求各邦政府和联邦属地行政机构设立特别快速审判法庭，进行日常的审理，认识公共申诉，与养老金国务部长基腾德拉辛格博士在回应法案讨论时表示，此次修正旨在使法律更加的严格，并确保实权泄露条件案件能够得到迅速公正的审理。

外交空间一来，伊朗首次直接对美军基地发动弹道导弹袭击。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警告伊朗将面临强烈的回应，表示美国将坚决地应对任何针对美军的袭击。与此同时，美国和沙特部队对伊拉克境内的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实施了联合空袭。人民运动员

前部队曾至少有20人死亡。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此次行动针对武器仓库和后勤设施。此前3天内有超过30架无人机袭击了美军和沙特石油设施。另外，沙特阿拉伯也表示拦在了数架针对其东部省石油设施的无人机，并指责伊拉克境内伊朗支持的组织。最新一轮打击表示着美伊紧张局势继续升级。尽管双方仍通过地区调节仍进行间接的外交谈判，美国上周曾暂停空中行动以评估局势并探索外交选项。

要是有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但警告如果谈判失败，将恢复军事行动。此次重新恐袭也发生在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在白宫会晤之后，双方讨论了涉及伊朗的局势。印度国防部长拉杰纳特辛格今天在德里与全女性帆船医院正对特里维尼号队员会面，并高度赞扬了他们的非凡成就与

的刻板印象。他强调，此次医院证充分证明身体能力、心理韧性和领导力并不由性别决定。辛格部长还表示，这支部队伍的成就将激励全国每一位女儿。他相信他们的成功将鼓励更多年轻女性大胆梦想，克服挑战，为国家建设做出的贡献。上午，印度商务和公

愿发达印度的远近的承诺。会议重点讨论了利用自由贸易协定，通过以质量为导向的出口推广印度品牌会议，倡议改善物流和贸易便利化，扩大市场准入，以及为中小微企业和新出口商创造新机遇等议题。印度的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新闻到此结束，接下来将播放一些印度各邦的民歌，请大家收听一下。第一首是印度阿萨姆邦的民歌。

眼老虎继续代表着印度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生态财富和共享的自然遗产。除了文化意义，老虎还发挥着重要的生态作用，作为定居捕食者和散户物种，它有助于维持健康的森林生态系统。保护老虎栖地，就是在保护森林、河流和无数其他的物种。

金和技术支持，结合信息的保护、科学的管理和定期的实地检测，逐步强化了保护措施。根据国家老虎保护管理局2023年报告，老虎项目已在18个老虎分布街帮建立了58个老虎保护区，覆盖约 8.45 万平方公里，约占印度全国国土面积的2.56%。国家老虎保护管理局负责监督老虎项目及相关保护举措的实施，并向各方提供科学技术和资金指导。如今老虎项目仍是印度野生动物保护工作的基石，体现了政府长期保护老虎及其栖息的坚定承诺。印度阿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将播放一些混合性的歌曲，请大家收听一下。

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尼杰拉亚和阿里纳加尔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豪猪与大象。古时在森林里住着一只豪猪，他的侄子也跟他住在一起。他们住在森林里唯一的一条小溪旁。有一天，豪猪感到很渴，他叫侄子去给他打水来。小豪猪匆忙跑出去，跑到了小溪边上，可他发现水特别脏，他空手而归。豪猪见侄子没有给他打来水，感到很生气，并吼了起来。小豪猪说：“小溪的水都是泥。”豪猪拒不承认，自己跑到小溪边去观察去了。快到小溪边时，豪猪发现水特别脏，他对侄子说：“有人在里面玩水，你去看看是谁。”小豪猪出去了，发现一只巨象正在水里

谁是你的魔怪的叔叔呢？把他叫来，如果他比我大的话，我倒要见见他。小豪猪跑回去，把发生的一切告诉了叔叔。老豪猪从他的身上拔了一根毛，并对小豪猪说，去告诉大象，我不舒服。如果大象愿与我们的身躯相比较的话，就让他拿着我的毛，去想象我的身躯吧。

都填满了水。几天后，大象遇见了一只长毛动物，他明白了这就是豪猪。大象见到这只小动物很恼火，他想，那天小豪猪居然还敢骂他。大象想杀了豪猪，但豪猪说，让咱们比比谁强吧，让咱们举行两个测验，并自己去找路子，如果我失败了，你就能打死我。大象同意了。第二天，第一个测验开始了。有一个未挖的坑道，长12英尺，现在必须把它挖出来。豪猪说，我先在这儿挖，你在那头挖。命令完了以后，豪猪爬进了他自己早已挖好的坑道里，不一会儿他从另一头出来了。大象用尽了全部精力，只挖了2英尺。豪猪吼了起来，你难道要杀我吗？你这个笨蛋，你为什么需要这么长的时间挖这么小的坑道呢？大象输了第一轮的测验。第二天，他们举行了第二个测验。豪猪指示他的兄弟姐妹和孙子孙女，并把他们安置在了一颗木头的每一个角落里。豪猪与大象按约定的时间开始了赛跑。豪猪慢慢悠悠地一直往前走，大象走了一段路后往回看了一下，看到豪猪还有一段距离，大象叫了起来。大象说，豪猪

听众朋友们正在说可以通过 WhatsApp 及电子邮件分享你们的宝贵反馈评论和改进建议。我们的 WhatsApp 电话号码是87807659870，我们的电邮地址为 jenny.gmail.com。 谢谢大家的收听，再会。

0: 之前五点十五分到六点四十五分和十六点到十七点三十分钟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播唱时要三七九五千赫。您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电视台免费的微信盘上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
1: 印度的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阿弥达巴恰塔吉坦钦的西达拉，请收听。

听印度的理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佛教故事，题目是隐藏的含义。一个年轻的藏族学生在去市场买菜的路上，在路上他遇见了一个他偶然见的学生，那位学生是从一个离他修道院里来的。你去哪儿？在路上他遇见了一个他偶然见的学生，那位学生是从一个离他修道院里来的。你去哪儿？他问道。循着我的腿走，另一个学生若无其事地回答。这位年轻的学生在脑子里反复考虑着这个答案，他想在这个答案的深处一定隐藏着某种意义吧。回到寺院，他向年长的师父讲述了这段对话。师父说，你应该问问这个孩子，如果他没有腿儿，那会怎么办呢？第二天，这学生又碰到了另一个男孩子，他又问道，你要去哪儿？男孩还没来得及回答，他继续说，哦，我知道了，我想只要你的腿能指引你，你就可以走到哪里。不，这是一个出人意料的回答。今天我要跟着风走。这个回答使这个学生陷入了一片混乱，他脑子一片空白。回到修道院后，他把这件事告诉了他的老师。老师说，你应该问他，如果没有风吹，他会怎么做呢？几天后，这个学生在市场上又遇到了另一个男孩。哎呀，这就是他的禅宗时刻。